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把俺们骗呀，我们无论如何是我我阿生呀，没得问题，也不要也说得起，没得呀，咱也把酒也不得服呀，没得问题也不得起，不然俺们服了，那该怎么？

心情了，哎呀你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

0: 不晓得。啊，我是不老兵警察，我准备不老兵警察。哎，爸爸，哎呀，我把他妈妈问爷爷去了。
1: 我们是你爹的妈妈，
0: 我还有三胎啊，爸爸。
1: 没道理，没理。

来点帮我牵手啊，杨宝龙。什么的年代越来越难上车，越来越不通，一定得没了什么错。那不是杨三不讲真理，越来越虚荣。那都是我发生的小风波嘛，也别说我为杨三，阿爸今年不提点数，阿爸发现我，阿春年过年不光红面目。那爷们姐姐，阿天爷阿天爷，阿妹你们哪也怕，我见识那么牛皮呐。阿什么那月爷娘的生肖，人家不懂，人家你们那什么说，人家你们那说的，阿什么那月爷娘的说，也胡阿娘不懂，人家你们那什么说，所以你们那说的，俺吃，俺都别把那把。买不起，可是人家不偏，全部偏的牛货，都偏那么多，你们这些包包包牛，怎么来了？